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松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蓝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

0: 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划开三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哟，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夏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每一次成长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段亲子时光都值得被珍藏。花样小记者与花样遛娃团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专业导师团队，行业大咖赋能，亲子社群专属福利，让陪伴更有仪式感，敬请期待。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这鞋都好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总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3: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4: 三二一，上链接，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6: My Radio。
7: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0: 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2: 每一次成长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段亲子时光都值得被珍藏。花样小记者与花样遛娃团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专业导师团队，行业大咖赋能，亲子社群专属福利，让陪伴更有仪式感，敬请期待。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4: 90.0 My Radio M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这鞋都好美、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下。Hello， 朋友们，五月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带，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FM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音乐有话说
0: FM90.0
3: My Radio。
4: 河南消防提示，

0: Hello， 朋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装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肌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划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上班在工位对抗职场潜规则，下班在商场拒绝消费老套路，在所谓旧传统面前不随波逐流。早上在北京看升旗唱国歌，下午在洛阳穿汉服吃水席，在公认不可能之下不走寻常路。敢想敢为敢承担，就是青春最亮眼的本色。其实对抗年华的秘诀很简单，因为青春不设限，奋斗正当时。
3: FM 90.0，My Radio，My
4: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2: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夏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选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G20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3: 翻页双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

0: 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百多年前的今天，1919年的5月4号，那群走出课堂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其实和我们的年纪都差不了太多，他们也会焦虑，也会迷茫，也会在问说，我到底能做点什么，然后他们选择用行动去回答。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国家正式把5月4号定为了中国青年节，所以2026年也是第77个五四青年节。时代变了，但是我们依然要勇敢面对我们的青春命题。我的第一份工作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跟青年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就业。先来看一个数字啊，约99.6万，这个是2026届河南高校毕业生的总规模。那将近100万的年轻人即将或者正在踏入职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企业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咱们河南能不能留住这些年轻人？这也是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要跟你聊的。那我给这期节目呢起名叫做遇见新机会，这个遇呢就代表了河南，新既是薪资也是崭新的新，希望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在河南找到属于自己的好机会，真正实现青春与河南的双向奔赴。那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请到了一位懂行的人，他是工作拉大学生直聘 CEO 昆池。工作拉呢也是深耕河南校园招聘市场很多年了，昆池的每一天呢都是在看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在找什么样的工作。那今天呢，他也会从市场一线给我们带来最真实的数据和最实用的建议。欢迎昆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昆池。
0: 昆池，天津人力集团总经理，85后海归，工作拉联合创始人，首届全球青年育商十大先锋人物，中国青年创业导师，河南高校特聘就业创业指导老师，多次受邀为大学生提供简历指导、面试辅导和职业规划服务。欢迎昆池做客 Mario 的直播间。我约他总是特别的难啊，因为他总是很忙，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校招已经开始了？
1: 对，一直驻扎在河南各个高校的就业市场的前沿。因为春招和秋招是一年的两个招聘高峰，也是河南的高校集中开展双选会和邀企业入校开展宣讲会的一个忙季。
0: 你天天跟企业跟毕业生打交道，那从你看到的真实情况来看，2026年的河南企业对于咱们大学生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聊大学生的就业机会的时候是两类岗位了，一类是政策性岗位，还有一类就是市场化岗位。政策性岗位起到的是一个导引的作用，就是国家去指明方向，包括我们谈到的一些央国企。那其实市场的主体还是市场化岗位。那我们有三大行业在2026届毕业生 offer 的岗位是比较充沛的。第一个是计算机 IT， 占到22.77%；第二是文化传媒教育，占到18.35%；第三是加工制造，占到12.46%。那么这三大行业所占的份额应该是托起了我们河南毕业生求职市场的半壁江山。除了这三个行业以外呢，我也建议毕业生和毕业生的家长朋友多去关注一下汽车业，汽车行业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2.03%。
0: 你所说的这个汽车行业应该就是新能源，
1: 很多新能源的厂商他们也开辟了校园招聘的专项计划。有的呢是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去吸纳更多有技术和这种技能型的毕业生，就是我们说的专科类和应用类本科的毕业生进入。那还有一些呢是在比如说是管理储备或者是一些营销方向，也有大量的这样的吸收。
0: 所以机会它其实是在变换地方，我们需要去敏锐的捕捉到它。
1: 对、
0: 那你每天都在面试啊，看简历，如果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2026年企业最看重的年轻求职者的能力的话，你觉得是哪三个？
1: 那我想排在第一的，这当然这也是我跟很多 HR 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大家共同反馈的一些讯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更喜欢务实的孩子，因为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是非常的务实的，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进入到企业一线，不管是从哪个岗位开始做起，应该是一个务实实打实脚踏实地的心态。
0: 哎，那你觉得这个务实我在我的个人简历上面应该怎么样去体现出来呢？
1: 求职更多的是你要看你对应的这个岗位它需要什么特质，你在你过往的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或者大学经历里面去剪裁出来能够匹配这个岗位的特质给到。所以我们说的务实就是你要眼里有对方，你要眼里有这个应征的企业它的需求是什么。
0: 你不能够把你自己

0: 的一份简历投给所有的企业，
1: 当然
0: 其实还是要看你具体的那个企业它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它的岗位特色是什么，然后你再根据它的岗位特色去把你身上适配的一些长处的地方跟它来进行匹配。
1: 对，我觉得你说这一点，佳央说这点非常的准确，就是我们叫做因地制宜，面对目标岗位进行简历剪裁，所以绝对不可以出现一份简历打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海投的简历往往是石沉大海的不到任何的回应。
0: 那第一个呢说到的就是务实的能力，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抗压力，就是不能玻璃心。有些时候领导因为一件事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你的问题，那么有些同学就会困扰在被别人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消极情绪里很久，那他就其实忘了这个领导或者是上级给予批评只是希望你更快地去汲取经验，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对，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是要把这个任务快速地做交付。所以很多时候玻璃心是过度的关注自己的体感，而我们说有一个比较强壮的心脏在职场里面是以事为先，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抗压能力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
0: 哎，那你说像有一些同学说那我平时就是很容易哭啊，我就是很容易共情别人，或者我遇到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就是很脆弱，平时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练习？
1: 我就很建议同学们在大学期间一定要多去做兼职，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去做一些推销，或者是在商场的大的那个广场前面，你哪怕去派发一些东西，你都会在这样的实际交流的过程中你感受到压力，感受到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要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
0: 是的，你看我们是学习新闻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一个建议，说你就从学校你坐着地铁出去，到每一站的时候呢你就下车开始大声的演讲。
1: 还有这样的
0: 对
1: 时训？
0: 你就是锻炼一下你自己的心态，锻炼一下你公众演讲的能力，其实更重要的你自己的心在那个时候你的抗压能力其实是会被不断的训练出来。
1: 没错，就是人要走出那个套子，让不同的方向的元素刺激你，自己才能更加的丰满。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务实，
1: 一个
0: 抗压能力。
1: 对，第三个我认为就是我们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真正的职场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任务 99% 都是通过跟团队完成的，上行沟通向老板，下行沟通向未来你的员工，平行沟通向你的同事或者是对外的客户。近以这几年啊，我们的年轻人不是不会沟通，可能首先是沟通意识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是老板派发的一个问题，他不敢再进一步的去追问啊，为什么这个任务是这样的，你需要的这个任务的交付标准是什么样的，最终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很多孩子不敢于去沟通，那么他就是一知半解的带着对于这个任务的一些理解去做，当然因为理解的不准确可能就会做错，那么做错呢他又不能及时的去反馈闭环去校准这个错误，就导致越拖这个问题越大，那最终就会影响你的上级对于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
0: 对，所以刚才那这三个能力，咱们要务实，要有抗压能力，同时要有很好的沟通的能力。那这三个能力呢，在我们的求职过程当中也是 HR 非常看重的哈。那当然说到这种经典难题，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是要选择就业还是我要选择考研呢？站在2026年的当下，你给出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1: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没有变过，如果你对于学术本身有敬畏追求和进一步精进的需求，你当然需要读研甚至是读博。如果你没有，你应该尽快的进入社会，在社会这个大学里面通过具体的工作去了解不同的行业，开始你的人生。
0: 考研不是逃避就业的一个借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自我的一份了解。
1: 是的，
0: 也不要把考研当成延期毕业。哎，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一问昆池的个人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昆池他是85后海归，当年也是放弃了世界500强的 offer， 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咱们河南。那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个选择值吗？
1: 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好久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特别标准的河南人，因为非常的恋家，我觉得也是对于家乡的一个依恋，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当然刚好是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平台去承接。那我从现在来看，我认为是非常值的，因为就是我们在做的大学生就业这件事儿啊，它确实是一件善事儿，它每年会帮助直接 接间接的帮助几十万的孩子、嗯、让他们跟职场能够牵上线搭上桥开始他们的人生第一步、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包括我

0: 在内的工作拉团队的同事都是一个很好的回馈。
1: 所以刚才昆池说值了，这个值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帮了多少的 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吧，来自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曲呢出现在很多人的毕业歌单里面，在散伙饭上也有很多的同学搂在一起酣畅淋漓的唱过它。那今天呢我们是换一个角度来听它，它不只是在告别青春，也是在致敬那些认真做选择认真把路走下去的人。五月天的干杯也送给昆池，送给每一个认真做选择。

0: 继续回来，这里是 MyRadio 五四青年节特别访谈节目《遇见新机会》，青春与河南的双向奔赴。你好，我是佳阳。今天呢，我们继续聊青年就业。我为你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工作啦大学生直聘 CEO 昆池。
1: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啊，我们聊了就业市场的整体形势，也聊了到底是考研还是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一直觉得，求职不只是找工作，更是一个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换一个角度，从几个年轻人的真实故事里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些答案。今天啊，给大家讲到三位年轻人，他们都是刚刚评上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的河南青年。给大家介绍第一位，他是高科，他是国网新乡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站的副站长，也是咱们河南省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1996年出生的一个姑娘，她长期呢守在电力生产的最前线，负责新乡市西部和三个县区的供电保障。她刚刚到这个变电站的时候呢，也是充满了迷茫。报到的那天，她亲眼看着老师傅们完成了一项多达200步的母线送电操作，2个小时的时间里，每一步都一丝不苟。她当时就在想说，哎呀，我得努力呀，我得像师傅一样优秀呀。怎么努力呢？他把这个资料室里上百个档案盒里面的图纸和说明书翻来覆去的学了好几遍，上班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拿本子给记下来。这些年啊，他攒了30多本笔记本，超过20万字。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公司搞技能选拔竞赛，150个人里面选一位拿冠军。他靠着平时的积累和集训时的死磕，硬是拿下了第一名。第二年又拿了一次第一名。之后呢，他参加了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然后又拿下了电力行业技术能手的称号。就这么从一个小白一步一步的做到了副站长。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干工作就是要干好，尽量干到极致，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件事儿做好。他拿过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还有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青年五四奖章，以及全国38红旗手，还有今年的新时代青年先锋。所以昆池，我觉得高科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怕努力了之后没结果。你比如说高科，他刚去变电站的时候他也迷茫，也不知道说自己会走到哪一步。所以呢，我也想替正在犹豫的年轻人问一个问题，如果我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并不那么起眼的很基层的岗位，我也愿意像高科那样沉下去，但是万一我干了3-5年之后我并没有拿出任何成绩，我没有拿到那个第一名，那么这条路还值不值得我走呢？
2: 很多大学生朋友有这个困惑，其实是来自于不知道未来的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那高科这个案例其实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呢，如果你是有一技之长，你在一线可以把基础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你是一定可以被得到提拔的。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他都是懂业务的，那如果你能够更懂得业务，那你自然是能够有明确的未来晋升发展。我们就退一万步讲，我很努力啊，这3-5年我在一线确实是干基础的活干得非常的好，但是公司单位没有给我成长，那你当然不用担心，因为未来其他行业公司挖角的一定是在一线有具体经验和成功实操案例的人。
1: 是
2: 啊，所以我觉得把你自己回归到一线，放到现场，第一你可以消除很多内耗。

0: 的顾虑和迷茫、
1: 嗯、
0: 第二你可以精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嗯、
0: 第三呢不管是现在的领导还是行业内的牛人他都未来会青睐这样子能干的年轻人
1: 对而且你学到的那些东西它是长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
0: 没错
1: 是别人带不走的
0: 本事是给自己学的嘛
1: 那接下来咱们再讲第二位啊他叫张桂芳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哎，他呢也很年轻1997年出生的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那会儿才23岁在天津做民宿生意其实日子过得还是挺安逸的然后他就接到了一通电话老家打来的那边就跟他说回来吧咱村需要你然后他因为这样的一通电话他真的就回来了2020年的12月他高票当选了村支书当时这个村子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村集体欠着上百万的外债然后电费都已经交不起了村里面80%都是老人怎么办呢当时呢他就看到哎，别的村子有这个刷彩色墙汇成网红的他就想说哎，那咱们能不能也这么试一试呢他就跑去求一个画师朋友一开始啊人家还不愿意他就一遍又一遍的磨哎，最后答应了说先画后付钱后来质疑声就来了村民们说这小妮儿搞这么多花架子干啥呢他也不辩解就是闷头干几个月之后呢村子变成了彩虹村彩色的墙七彩的梯子天使翅膀整个村子就像泼了颜料一样特别的漂亮游客也来到了这个村子里村民们的眼神都变了说这妮儿真中有了关注度之后呢他想的就是怎么让村民赚到钱村里有小米有南瓜有花生但是卖不出去他就去学直播带货从一开始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入4.5块慢慢的摸索着往前走流转了上百亩土地种南瓜种小米设计了三家村自己的小米礼盒一个月卖了3万多斤前前后后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不少钱不少村民呢也都跟着增收了这还不算完去年夏天的时候呢他是带着村里100多位老人去了趟北京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的老人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天安门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青春不一定要去远方乡村一样能够闪闪发光他拿到过河南省乡村光荣榜好支书今年也评上了新时代青年先锋所以昆池你看听完这个张桂芳的故事啊我在猜想很多年轻人的反应可能就是这姑娘真棒但我不行啊、嗯、为什么因为他做的事儿听起来太重了、
0: 嗯、
1: 回村当这个支书面对上百万的外债又有80%的都是老人然后又被质疑搞花架子而且他成功了、嗯、做成了这个彩虹村还上了央视这会让普通的年轻人觉得说我去基层但是万一我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力我没有能够做出成绩万一又被人笑话了呢所以呢我也想替那些有点心动但是又有点害怕的年轻人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也想去走基层去一线但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像张桂芳那样的折腾的能力我们能给他什么实实在在的建议呢
0: 就这个故事还是让我还挺兴奋的、
1: 嗯、
0: 大家学了那么多年书本上的知识其实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不就是一个实验室吗
1: 嗯，
0: 张桂芳同学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学了哪些知识不会电商要学电商
1: 嗯，
0: 不会文创要学文创那大学给我们的不就是这样的学习力还有一些基础资源的沉淀
1: 是
0: 那我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一个描绘出我心目中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的一个演练场
1: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全身心的投入那他一定是会有一个积极的反馈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把这个事儿从这个角度来去解答是不是同学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1: 是
0: 没有那么多的行或不行成或不成就是天哪居然有人一通电话相信我让我回家乡去而且给我充分的授权充分的资源
1: 嗯，
0: 虽然看起来80%是老人但老人可以给你很多安慰可以给你讲很多人生故事年轻人来到这个村子里面去旅游这些老年人可以去跟他讲他们年轻的故事这都是我们可以用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姑娘就是把手里的资源盘活了、
1: 嗯、
0: 她真正把自己学的东西用到了这个实验场那我觉得大家还等什么呢、
1: 嗯、
0: 那这个实验室可能是基层可能是你的家乡、
1: 嗯、
0: 也可能是你现在所在职场你的领导给你的一项任务
1: 对，
0: 还可能是你自己想现在创业去做一个什么样小的项目想那么多干嘛呢、
1: 嗯、
0: 做不就行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每一步走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做的过程中人的这个路才越走越远你才能看到、
1: 嗯、
0: 哦我原来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天、
1: 嗯、打开自己的心
0: 对
1: 让自己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然后去接受它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讲第三个啊

0: 这位呢，他是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教师，他叫江宇和，他也很年轻，他是2002年出生的，河南南阳人。在2017年，他在15岁的时候，那会儿他刚刚初中毕业，他就出去打工了，在广州的工厂流水线上，一天重复几千次同样的动作。当时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说我不想我一辈子就这样了。2018年，他回到河南，考进了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学的是工业分析与检验。那会儿啊，他连英文单词都不认识几个，但是实验报告全部都是英文。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英文单词贴满了宿舍的墙壁，利用一切时间去背英文单词，掌握化学滴定技术，每天重复练上千次。在2020年的那年春节，别人都回家过年了，他一个人留在学校里面，除夕夜呢还在调试实验装备。3年的时间，他累计训练超过14000个小时。2022年11月份的时候，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他代表咱们中国队出战，拿下了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的金牌，这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块金牌。从流水线的打工妹到世界冠军，拿完冠军之后呢，很多的大企业都给他开出了高薪，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了他的母校去当老师。他说，我想让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知道技能改变人生。他也讲过一句话，说从来没有逆袭的天才，唯有奋斗不止的青春。今年他也评上了新时代青年先锋，而他教的学生呢，也开始在全国技能大赛上崭露头角了。
1: 江宇和，因为我见过他，我有一年去这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我见到他，他不仅是他们学校的骄傲，他们当地的骄傲，也是我们河南省的骄傲。他真的是通过他一路的你说的这种死磕，然后得到了这个世界冠军。而且中间其实最难的部分，我觉得除了刚才嘉阳提到的他刻苦训练14000小时以上，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死 K 英文。因为原先我们去参加国际大赛，他不仅仅是技能要过关，
0: 是
1: 他大量的这种阅读的材料，现场要阅读的这些内容全部是英文。我确实非常的佩服这个姑娘。那我觉得从她身上真的也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第一，我觉得是他对于现实如果不满足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改变现状的勇气在的。其实我们很多同学会妥协，妥协是因为自己的那个小宇宙还没有爆发，就是我觉得给自己有些时候打一点气，就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那你就去变，那你就去改，就去突破，就去尝试。因为如果你一直是在现状里不满意抱怨，那你就进入到了一个负能量循环。那我觉得江宇和他没有这样子选择，他不愿意在流水线上当螺丝钉，他就去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勇气。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韧性。我觉得一个人在职场上如果能够成长，如果能够成功，那一定是来自于不仅仅是持续的努力，还有韧性。因为持续的努力，你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你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能撑下来？其实是韧性。我们去赞美一个人在职场上是一个有韧性的人，我认为这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赞美。所以我觉得江同学的他的身上的这两个特点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他。
0: 听完这三个年轻人的故事，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青春的样子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高科呢是守在了变电一线，然后张桂芳选择了田野，江宇和回到了技校的讲台上，他们走的路不一样，职业方向不一样，但是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出了青春的样子。那昆池，你每天接触那么多的大学生，从这些榜样身上，你觉得年轻人最应该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在职场中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有为才会有为，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在做中去学，在做中去验证，人生的答案都会浮现。
0: 是，只有先做起来，
1: 做起来，对，
0: 这个事儿才能做好。
1: 是的，
0: 青春与河南的双向奔赴不是一句口号，它正在发生在田间地头，在企业车间，在每一个平凡却认真的岗位上。五四青年节的意义也不只是在纪念100多年前那群年轻人的勇敢，也在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支持和被相信。青春正当时，河南有舞台。感谢昆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干货，也感谢每一位认真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我是嘉阳，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

0: 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3: FM90.0 My Radio。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

0: 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0: 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肌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找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孝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每一次成长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段亲子时光都值得被珍藏。花样小记者与花样遛娃团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专业导师团队，行业大咖赋能，亲子社群专属福利，让陪伴更有仪式感，敬请。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0: 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肌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孝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0。

0: 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每一次成长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段亲子时光都值得被珍藏。花样小记者与花样遛娃团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专业导师团队，行业大咖赋能，亲子社群专属福利，让陪伴更有仪式感，敬请期待。
2: 上班在工位对抗职场潜规则，下班在商场拒绝消费老套路，在所谓旧传统面前不随波逐流。早上在北京看升旗唱国歌，下午在洛阳穿汉服吃水席，在公认不可能之下不走寻常路。敢想敢为敢承担，就是青春最亮眼的本色。其实对抗年华的秘诀很简单，因为青春不设限，奋斗正当时。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忘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

0: 刚好能收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1: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这鞋子好。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珠玉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孝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珠玉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My Radio。

0: Hello， 朋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My Radio，
3: My Radio，
2: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

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果我突然想起我们的日子。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名校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4: 亲母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5: 涂上它，
4: 是它，
5: 阳光都变温柔了。
6: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4: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

0: 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4: 321上链接，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2: be alright.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6: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7: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

0: 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FM 90.0
1: My Radio，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五月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

0: 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FM 90.0。My Radio
3: My Radio。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5: 中裕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6: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7: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0: 当代职场生存手册。
1: 职场相对论。
2: 欢迎来到 Meridio 五四青年节特别访谈节目《遇见新机会：青春与河南的双向奔赴》。你好，我是佳阳。有人说啊，五四青年节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想想看，在100多年前的今天，1919年的5月4号，那群走出课堂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其实和我们的年纪都差不了太多，他们也会焦虑，也会迷茫，也会在问说，我到底能做点什么。

0: 行业在2026届毕业生 offer 的岗位是比较充沛的。第一个是计算机 IT 占到 22.77%， 第二是文化传媒教育占到 18.35%， 第三是加工制造占到 12.46%。 那么这三大行业所占的份额应该是托起了我们河南毕业生求职市场的半壁江山。除了这三个行业以外呢，我也建议毕业生和毕业生的家长朋友多去关注一下汽车业，汽车行业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2.03%。
1: 你所说的这个汽车行业应该就是新能源，
0: 很多新能源的厂商他们也开辟了校园招聘的专项计划，有的呢是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去吸纳更多有技术和这种技能型的毕业生，就是我们说的专科类和应用类本科的毕业生进入，那还有一些呢是在比如说是管理储备或者是一些营销方向也有大量的这样的吸收，
1: 所以机会它其实是在变换地方，我们需要去敏锐地捕捉到它。
0: 对、
1: 那你每天都在面试啊，看简历，如果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2026年企业最看重的年轻求职者的能力的话，你觉得是哪三个？
0: 那我想排在第一的，这当然这也是我跟很多 HR 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大家共同反馈的一些讯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更喜欢务实的孩子，因为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是非常的务实的，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进入到企业一线，不管是从哪个岗位开始做起，应该是一个务实、实打实、脚踏实地的心态。
1: 哎，那你觉得这个务实，我在我的个人简历上面应该怎么样去体现出来呢？
0: 求职更多的是你要看你对应的这个岗位它需要什么特质，你在你过往的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或者大学经历里面去剪裁出来能够匹配这个岗位的特质给到。所以我们说的务实就是你要眼里有对方，你要眼里有这个应征的企业它的需求是什么。
1: 你不能够把你自己的一份简历投给所有的企业，
0: 当然
1: 其实还是要看你具体的那个企业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岗位特色是什么，然后你再根据他的岗位特色去把你身上适配的一些长处的地方跟他来进行匹配。
0: 对，我觉得你说这一点，佳央说这点非常的准确，就是我们叫做因地制宜，面对目标岗位进行简历剪裁，所以绝对不可以出现一份简历打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海投的简历往往是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1: 那第一个呢说到的就是务实的能力，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抗压力，就是不能玻璃心，有些时候领导因为一件事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你的问题，那么有些同学就会困扰在被别人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消极情绪里很久，那他就其实忘了这个领导或者是上级给予批评只是希望你更快地去汲取经验，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对，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是要把这个任务快速地做交付。所以很多时候玻璃心是过度的关注自己的体感，而我们说有一个比较强壮的心脏在职场里面是以事为先，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抗压能力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
1: 哎，那你说像有一些同学说那我平时就是很容易哭啊，我就是很容易共情别人，或者我遇到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就是很脆弱，平时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练习？
0: 我就很建议同学们在大学期间一定要多去做兼职，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去做一些推销，或者是在商场的大的那个广场前面，你哪怕去派发一些东西，你都会在这样的实际交流的过程中你感受到压力，感受到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要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
1: 是的，你看我们是学习新闻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一个建议，说你就从学校你坐着地铁出去，到每一站的时候呢你就下车开始大声的演讲。
0: 还有这样的
1: 对
0: 时训，
1: 你就是锻炼一下你自己的心态，锻炼一下你公众演讲的能力，其实更重要的你自己的心在那个时候你的抗压能力其实是会被不断的训练出来。
0: 没错，就是人要走出那个套子，让不同的方向的元素刺激你，自己才能更加的丰满。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务实，
0: 一个
1: 抗压能力。
0: 对，第三个我认为就是我们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真正的职场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任务99%都是通过跟团队完成的，上行沟通向老板，下行沟通向未来你的员工，平行沟通向你的同事或者是对外的客户。近以这几年啊，我们的年轻人不是不会沟通，可能首先是沟通意识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是老板派发的一个问题，他不敢在 进一步的去追问啊，为什么这个任务是这样的，你需要的这个任务的交付标准是什么样的，最终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很多孩子不敢于去沟通，那么他就是一知半解的带着对于这个任务的一些理解去做，当然因为理解的不准确，可能就

0: 会做错，那么做错呢他又不能及时的去反馈闭环去校准这个错误，就导致越拖这个问题越大，那最终就会影响你的上级对于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
1: 对，所以刚才呢这三个能力，咱们要务实，要有抗压能力，同时要有很好的沟通的能力。那这三个能力呢在我们的求职过程当中也是 HR 非常看重的哈。那当然说到这种经典难题，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是要选择就业还是我要选择考研呢？站在2026年的当下，你给出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0: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没有变过，如果你对于学术本身有敬畏追求和进一步精进的需求，你当然需要读研甚至是读博。如果你没有，你应该尽快的进入社会，在社会这个大学里面通过具体的工作去了解不同的行业，开始你的人生。
1: 考研不是逃避就业的一个借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自我的一份了解。
0: 是的，
1: 也不要把考研当成延期毕业。哎，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一问昆池的个人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昆池他是85后海归，当年也是放弃了世界500强的 offer， 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咱们河南。那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个选择值吗？
0: 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好久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特别标准的河南人，因为非常的恋家，我觉得也是对于家乡的一个依恋，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当然刚好是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平台去承接。那我从现在来看，我认为是非常值的，因为就是我们在做的大学生就业这件事儿啊，它确实是一件善事儿，它每年会帮助间接的帮助几十万的孩子，让他们跟职场能够牵上线搭上桥，开始他们的人生第一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包括我在内的工作拉团队的同事都是一个很好的回馈。
1: 所以刚才昆池说值了，这个值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帮了多少的 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吧，来自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曲呢出现在很多人的毕业歌单里面，在散伙饭上也有很多的同学搂在一起酣畅淋漓地唱过它。那今天呢我们是换一个角度来听它，它不只是在告别青春，也是在致敬那些认真做选择认真把路走下去的人。五月天的干杯也送给昆池，送给每一个认真做选择的你。

0: 继续回来，这里是 MyRadio 五四青年节特别访谈节目《遇见新机会》，青春与河南的双向奔赴。你好，我是佳阳。今天呢，我们继续聊青年就业。我为你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工作啦大学生直聘 CEO 昆池。
1: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啊，我们聊了就业市场的整体形势，也聊了到底是考研还是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一直觉得，求职不只是找工作，更是一个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过程。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换一个角度，从几个年轻人的真实故事里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些答案。今天啊，给大家讲到三位年轻人，他们都是刚刚评上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的河南青年。给大家介绍第一位，他是高科，他是国网新乡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站的副站长，也是咱们河南省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1996年出生的一个姑娘，他长期呢守在电力生产的最前线，负责新乡市西部和三个县区的供电保障。他刚刚到这个变电站的时候呢，也是充满了迷茫。报到的那天，他亲眼看着老师傅们完成了一项多达200步的母线送电操作，2个小时的时间里，每一步都一丝不苟。他当时就在想说，哎呀，我得努力呀，我得像师傅一样优秀呀。怎么努力呢？他把这个资料室里上百个档案盒里面的图纸和说明书翻来覆去的学了好几遍，上班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拿本子给记下来。这些年啊，他攒了30多本笔记本，超过20万字。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公司搞技能选拔竞赛，150个人里面选一位拿冠军。他靠着平时的积累和集训时的死磕，硬是拿下了第一名。

0: 二年又拿了一次第一名。之后呢，他参加了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然后又拿下了电力行业技术能手的称号。就这么从一个小白一步一步的做到了副站长。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干工作就是要干好，尽量干到极致，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件事做好。他拿过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还有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青年五四奖章，以及全国三八红旗手，还有今年的新时代青年先锋。所以昆池，我觉得高科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怕努力了之后没结果。你比如说高科，他刚去变电站的时候他也迷茫，也不知道说自己会走到哪一步。所以呢，我也想替正在犹豫的年轻人问一个问题，如果我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并不那么起眼的很基层的岗位，我也愿意像高科那样沉下去，但是万一我干了三五年之后我并没有拿出任何成绩，我没有拿到那个第一名，那么这条路还值不值得我走呢？
1: 很多大学生朋友有这个困惑，其实是来自于不知道未来的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那高科这个案例其实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呢，如果你是有一技之长，你在一线可以把基础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你是一定可以被得到提拔的。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他都是懂业务的，那如果你能够更懂得业务，那你自然是能够有明确的未来晋升发展。我们就退一万步讲，我很努力啊，这三五年我在一线确实是干基础的活干得非常的好，但是公司单位没有给我成长，那你当然不用担心，因为未来其他行业公司挖角的一定是在一线有具体经验和成功实操案例的人。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把你自己回归到一线，放到现场，第一你可以消除很多内耗的顾虑和迷茫，第二你可以精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能，第三呢，不管是现在的领导还是行业内的牛人，他都未来会青睐这样子能干的年轻人。
0: 对，而且你学到的那些东西它是长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
1: 没错，
0: 是别人带不走的，
1: 本事是给自己学的嘛。
0: 那接下来咱们再讲第二位啊，他叫张桂芳，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哎，他呢也很年轻，1997年出生的。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那会儿才23岁，在天津做民宿生意，其实日子过得还是挺安逸的。然后他就接到了一通电话，老家打来的，那边就跟他说回来吧，咱村需要你。然后他因为这样的一通电话，他真的就回来了。2020年的12月，他高票当选了村支书。当时这个村子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村集体欠着上百万的外债，然后电费都已经交不起了，村里面80%都是老人，怎么办呢？当时呢，他就看到哎，别的村子有这个刷彩色墙会成网红的，他就想说哎，那咱们能不能也这么试一试呢？他就跑去求一个画师朋友。一开始啊，人家还不愿意，他就一遍又一遍的磨，哎，最后答应了，说先画后付钱。后来质疑声就来了，村民们说这小妮儿搞这么多花架子干啥呢？他也不辩解，就是闷头干。几个月之后呢，村子变成了彩虹村，彩色的墙、七彩的梯子、天使翅膀，整个村子就像泼了颜料一样，特别的漂亮。游客也来到了这个村子里，村民们的眼神都变了，说这妮儿真中。有了关注度之后呢，他想的就是怎么让村民赚到钱。村里有小米、有南瓜、有花生，但是卖不出去，他就去学直播带货。从一开始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入4.5块，慢慢的摸索着往前走，流转了上百亩土地，种南瓜、种小米，设计了三家村自己的小米礼盒，一个月卖了3万多斤，前前后后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不少钱，不少村民呢也都跟着增收了。这还不算完，去年夏天的时候呢，他是带着村里100多位老人去了趟北京，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的老人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天安门。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青春不一定要去远方，乡村一样能够闪闪发光。他拿到过河南省乡村光荣榜好支书，今年也评上了新时代青年先锋。所以昆池，你看听完这个张桂芳的故事啊，我在猜想很多年轻人的反应可能就是这姑娘真棒，但我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他做的事儿听起来太重了，回村当这个支书，面对上百万的外债，又有80%的都是老人，然后又被质疑搞花架子， 而且他成功了，做成了这个彩虹村，还上了央视，这会让普通的年轻人觉得说，我去基层，但是万一我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力，我没有能够做出成功。

0: 计，万一又被人笑话了呢？所以呢，我也想替那些有点心动但是又有点害怕的年轻人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也想去走基层去一线，但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像张桂芳那样的折腾的能力，我们能给他什么实实在在的建议呢？
1: 就这个故事还是让我还挺兴奋的。大家学了那么多年书本上的知识，其实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不就是一个实验室吗？张桂芳同学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学了哪些知识，不会电商要学电商，不会文创要学文创，那大学给我们的不就是这样的学习力，还有一些基础资源的沉淀？
0: 是。
1: 那我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一个描绘出我心目中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的一个演练场。那当然，因为我全身心的投入，那他一定是会有一个积极的反馈。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把这个事儿从这个角度来去解答，是不是同学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0: 是。
1: 没有那么多的行或不行，成或不成，就是天哪，居然有人一通电话相信我，让我回家乡去，而且给我充分的授权，充分的资源。虽然看起来80%是老人，但老人可以给你很多安慰，可以给你讲很多人生故事。年轻人来到这个村子里面去旅游，这些老年人可以去跟他讲他们年轻的故事，这都是我们可以用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姑娘就是把手里的资源盘活了，她真正把自己学的东西用到了这个实验场。那我觉得大家还等什么呢？那这个实验室可能是基层，可能是你的家乡，也可能是你现在所在职场你的领导给你的一项任务，
0: 对，
1: 还可能是你自己想现在创业去做一个什么样小的项目。想那么多干嘛呢？做不就行了？
0: 对，
1: 其实我们每一步走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做的过程中，人的这个路才越走越远，你才能看到，哦，我原来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天。
0: 打开自己的心，
1: 对，
0: 让自己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然后去接受它。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讲第三个啊，这位呢，他是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教师，他叫江宇和，他也很年轻，他是2002年出生的，河南南阳人。在2017年，他在15岁的时候，那会儿他刚刚初中毕业，他就出去打工了，在广州的工厂流水线上，一天重复几千次同样的动作。当时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说我不想我一辈子就这样了。2018年，他回到河南，考进了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学的是工业分析与检验。那会儿啊，他连英文单词都不认识几个，但是实验报告全部都是英文。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英文单词贴满了宿舍的墙壁，利用一切时间去背英文单词，掌握化学滴定技术，每天重复练上千次。在2020年的那年春节，别人都回家过年了，他一个人留在学校里面，除夕夜呢还在调试实验装备。3年的时间，他累计训练超过14000个小时。2022年11月份的时候，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他代表咱们中国队出战，拿下了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的金牌，这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块金牌。从流水线的打工妹到世界冠军，拿完冠军之后呢，很多的大企业都给他开出了高薪，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了他的母校去当老师。他说，我想让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知道，技能改变人生。他也讲过一句话，说从来没有逆袭的天才，唯有奋斗不止的青春。今年他也评上了新时代青年先锋，而他教的学生呢，也开始在全国技能大赛上崭露头角了。
1: 江宇和，因为我见过他，我有一年去这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我见到他，他不仅是他们学校的骄傲，他们当地的骄傲，也是我们河南省的骄傲。他真的是通过他一路的你说的这种死磕，然后得到了这个世界冠军。而且中间其实最难的部分，我觉得除了刚才嘉阳提到的他刻苦训练14000小时以上，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死 K 英文。因为原先我们去参加国际大赛，他不仅仅是技能要过关，
0: 是
1: 他大量的这种阅读的材料，现场要阅读的这些内容全部是英文。我确实非常的佩服这个姑娘。那我觉得从她身上真的也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第一，我觉得是他对于现实如果不满足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改变现状的勇气在的。其实我们很多同学会妥协，妥协是因为自己的那个小宇宙还没有爆发，就是我觉得给自己有些时候打一点气，就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那你就去变，那你就去改，就去突破，就去尝试。因为如果你一直是在现状里不满意， 抱怨，那你就进入到了一个负能量循环。
0: 嗯，
1: 那我觉得姜育和他没有这样子选择，他不愿意在流水线上当螺丝钉，
0: 嗯，
1: 他就去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勇气。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韧性。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人在职场上如果能够成长，如果能够成功，那一定是来自于不仅仅是持续的努力，还有韧性。
0: 嗯，
1: 因为持续的努力，你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你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能撑下来？其实是韧性。我们去赞美一个人在职场上是一个有韧性的人，我认为这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赞美。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姜同学的他的身上的这两个特点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他。
0: 听完这三个年轻人的故事，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青春的样子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高科呢是守在了变电一线，然后张桂芳选择了田野，姜育和回到了技校的讲台上，他们走的路不一样，职业方向不一样，但是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出了青春的样子。那昆池，你每天接触那么多的大学生，从这些榜样身上，你觉得年轻人最应该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在职场中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有为才会有为，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在做中去学，在做中去验证，人生的答案都会浮现。
0: 是，你只有先做起来，
1: 做起来，对，
0: 这个事儿才能做好。
1: 是的，
0: 嗯，青春与河南的双向奔赴不是一句口号，它正在发生在田间地头，在企业车间，在每一个平凡却认真的岗位上。五四青年节的意义也不只是在纪念100多年前那群年轻人的勇敢，也在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支持和被相信。青春正当时，河南有舞台。感谢昆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干货，也感谢每一位认真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我是佳阳，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

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My Radio
2: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影视广播 FM90.0

0: 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Hello， 朋友们，五月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看，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装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肌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

0: 会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观祺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观祺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My Radio
3: My Radio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Let's g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

0: 前，1.99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4: 321上链接，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be
6: alright.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7: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Hello， 朋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

0: 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他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装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赠品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7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3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每一次成长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段亲子时光都值得被珍藏。花样小记者与花样遛娃团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专业导师团队，行业大咖赋能，亲子社群专属福利，让陪伴更有仪式感，敬请期待。
2: FM 90.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这鞋都好软。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总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众朋友们，五月十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丹娜。

0: 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3: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5: 君阳，
3: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4: 你还疼吗？
5: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4: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5: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4: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5: 少云真懂事。
3: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4: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3: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5: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

0: 少爷，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0: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2: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0: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2: 好了好了，
0: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君雅，
2: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

0: 原来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
0: 嗯，
1: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3: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要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结婚后啊，他才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在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

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My Radio。
2: Hello， 朋友们，每当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装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他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无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化开三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3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2: 九零福利团开年上新，锁定兰蔻精纯三部曲，顶奢护肤一次集齐，精华水、面霜、眼霜三大王牌强强联手，修护抗老、维稳提亮，肌肤状态全线加成。官方一套4950，九零商城一折破价，只要799。保税仓闪电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心意满分。闪电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心意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三，60组手慢无。惊喜不止这些，更多大牌等你解锁。快来点击菜单栏90商城，好价由你定夺。

10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

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呢。

0: 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2: 骆子，骆子，
3: 娘，我不知道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小
2: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3: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2: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3: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2: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3: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2: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3: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2: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0: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一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0: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0: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

0: 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1: 老焦，老焦，你醒了。
0: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1: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0: 月牙，
1: 哎，
0: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1: 哦，
0: 你扶我起来。
1: 来，慢点。好，靠着。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0: 喝不下去。君雅，
1: 哎，
0: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1: 你说啥？
0: 黄瓜，
1: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0: 小梅要来啊！
1: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肖书记想吃黄瓜？
1: 对。哎，对了对了，杨护士
2: 啊，
1: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啊，好。
3: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Hello 朋友们，每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像是坐过山车，状态忽高忽低，说垮就垮。好多朋友脸上开始泛红发痒，上妆卡粉，熬夜之后脸色蜡黄，连法令纹都感觉深了。那这个时候一瓶能够稳稳托出肌肤底色的精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精华界的修护鼻祖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再次上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一键锁定。说到小棕瓶，它背后的故事可太多了。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出生在纽约的贫民区，1946年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姓氏兰黛来命名了这个品牌。因为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天生就带着一种法式的优雅和高贵的感觉。但是没有人会猜到，它诞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间餐馆改造的工厂里。在创办之初，雅诗兰黛夫人就定下了一个铁律，他们家的产品永远不打折，因为她坚信好东西就应该有它的身价。这种骨子里的傲气和优雅如今已经刻到了这个品牌的基因里。当然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只是在专柜不降价，却把大把的赠品和小样送给你，这招买正装送旅行装的策略就是夫人当年的首创。咱们今天699元买一瓶送一瓶，也算是传承了他的营销的精髓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给自己一份底气。再说回到产品的本身，1982年，当时全世界的护肤品还在讲保湿，而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这个划时代的理念让小棕瓶一火就是40多年。现在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波绿肽，从6000万肽中精选而出的修护因子，它的分子极小，能够精准地渗透到基底，在夜间的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熬自由精华，专门送给咱们这种白天搬砖晚上舍不得睡的打工人。想知道它和普通的精华到底好在哪儿？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成分对比一目了然。小棕瓶的质地也是圈粉

0: 述的原因，清润的琥珀色，淡青质地，流动性很强，一抹划开三秒渗透，吸收后皮肤是那种清爽的哑光的柔润感，不浮油不黏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而且无酒精无香精的基础配方体系，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实测数据显示，使用后肌肤水分光泽度大幅提升，连续三周使用加速淡纹，毛孔显著收细。很多小姐姐反馈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会泛红，现在基本没感觉，熬夜之后第二天起床脸摸上去还是软软嫩嫩的，那种被稳稳托住的安心感只有试过才知道。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抢先锁定春日修护力，重点是价格，官旗75毫升要卖到1260元，今天直接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49.5元，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精华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别让皮肤跟着受委屈。当然了，还有你最惦记的那个人，买一份也要告诉他你一直都在想着他。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现货只有66组，能拍就能发，手慢无。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希望这瓶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从春天开始，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稳一点，更亮一点。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九零九零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影视广播 FM 90.0 九零福利团开年上新，锁定兰蔻精纯三部曲，顶奢护肤一次集齐，精华水、面霜、眼霜三大王牌强强联手，修护抗老，维稳提亮肌肤状态，全线加成，官方一套4950，九零商城一折破价，只要799，保税仓闪电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心意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三，60组手慢无，惊喜不止这些，更多大牌等你解锁，快来点击菜单栏九零商城，好价由你定夺。

号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

0: 命里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加百利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朋友们，一份能让皮肤水水润润的呵护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体贴，尤其是最近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还有若隐若现的小干纹，这时候就是肌底在提醒你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所以呢，今天就和你聊聊这款经典保湿科颜氏第三代高保湿面霜。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保湿，先来感受一下这罐白胖子的魅力。这罐面霜从1951年诞生到现在火了70多年，全球销量超过7300万瓶，连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都在用它来对抗极寒的干燥，能火这么久凭的全是真本事。在第三代升级之后，它的配方可以说是王炸组合了。首先是精纯角鲨烷，浓度首次提升，采用十步生物发酵萃取技术，和我们的皮脂结构几乎一样，能快速渗透修护屏障，像给皮肤穿上第二层隐形皮脂膜。然后呢是南极冰川蛋白，这个成分是科颜氏的独家黑科技，能帮助肌肤抵御极端的干燥环境，让皮肤依然稳得住。再加上神经酰胺 Pro， 三管齐下，从基底把水润感焊死，72小时长效锁水。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一键下单。质地也是它圈粉无数的原因，很多人一听高保湿就怕厚重油腻，但是第三代完全不一样，它

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感，看起来很绵密，一抹就会化开，吸收后是清爽的哑光感，完全不黏腻。很多油皮的朋友反馈，只要控制好用量，用起来完全 OK。 使用的场景也特别的百搭，妆前薄涂一层底妆服贴不卡粉，熬夜之后厚敷当急救面膜，第二天脸软软嫩嫩，皮肤依然是水润不紧绷。这份呵护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闺蜜、爱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能拍就能发，这罐面霜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售价64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砍到底，只要28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福利再翻倍，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28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50毫升，算下来单瓶只要144.5块，连关系的零头都不到。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囤。想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这罐面霜值得认真考虑。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愿这份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一直水水润润，自带光芒。回复保湿，快来宠爱自己吧。

0: 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子好冷。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多朋友就问说，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春夏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春夏搭连衣裙，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

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搞定春夏防晒。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Hello， 朋友们，一份能让皮肤水水润润的呵护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体贴，尤其是最近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还有若隐若现的小干纹，这时候就是肌底在提醒你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所以呢，今天就和你聊聊这款经典保湿科颜氏第三代高保湿面霜。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保湿，先来感受一下这罐白胖子的魅力。这罐面霜从1951年诞生到现在火了70多年，全球销量超过7300万瓶，连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都在用它来对抗极寒的干燥，能火这么久凭的全是真本事。在第三代升级之后，它的配方可以说是王炸组合了。首先是精纯角鲨烷，浓度首次提升，采用十步生物发酵萃取技术，和我们的皮脂结构几乎一样，能快速渗透修护屏障，像给皮肤穿上第二层隐形皮脂膜。然后呢是南极冰川蛋白，这个成分是科颜氏的独家黑科技，能帮助肌肤抵御极端的干燥环境，让皮肤依然稳得住。再加上神经酰胺 Pro， 三管齐下，从基底把水润感焊死，72小时长效锁水。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一键下单。质地也是它圈粉无数的原因，很多人一听高保湿就怕厚重油腻，但是第三代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感，看起来很绵密，一抹就会化开，吸收后是清爽的哑光感，完全不黏腻。很多油皮的朋友反馈，只要控制好用量，用起来完全 OK。 使用的场景也特别的百搭，妆前薄涂一层，底妆服贴不卡粉，熬夜之后厚敷当急救面膜，第二天脸软软嫩嫩，皮肤依然是水润不紧绷。这份呵护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闺蜜、爱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能拍就能发。这罐面霜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售价64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砍到底，只要28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福利再翻倍，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28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50毫升，算下来单瓶只要144.5元，连关系的零头都不到。所有产品保湿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囤。想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这罐面霜值得认真考虑。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愿这份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一直水水润润，自带光芒。回复保湿，快来宠爱自己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子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多朋友就问说，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春夏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春夏搭连衣裙，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搞定春夏防晒。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Hello， 朋友们，一份能让皮肤水水润润的呵护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体贴，尤其是最近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还有若隐若现的小干纹，这时候就是肌底在提醒你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所以呢，今天就和你聊聊这款经典保湿科颜氏第三代高保湿面霜。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保湿，先来感受一下这罐白胖子的魅力。这罐面霜从1951年诞生到现在火了70多年，全球销量超过7300万瓶，连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都在用它来对抗极寒的干燥，能火这么久，凭的全是真本事。在第三代升级之后，它的配方可以说是王炸组合了。首先是精纯角鲨烷，浓度首次提升，采用十步生物发酵萃取技术，和我们的皮脂结构几乎一样，能快速渗透修护屏障，像给皮肤穿上第二层隐形皮脂膜。然后呢，是南极冰川蛋白，这个成分是科颜氏的独家黑科技，能帮助肌肤抵御极端的干燥环境，让皮肤依然稳得住。再加上神经酰胺 Pro， 三管齐下，从基底把水润感焊死，72小时长效锁水。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一键下单。质地也是它圈粉无数的原因，很多人一听高保湿就怕厚重油腻，但是第三代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感，看起来很绵密，一抹就会化开，吸收后是清爽的哑光感，完全不黏腻。很多油皮的朋友反馈，只要控制好用量，用起来完全 OK。 使用的场景也特别的百搭，妆前薄涂一层，底妆服贴不卡粉，熬夜之后厚敷当急救面膜，第二天脸软软嫩嫩，皮肤依然是水润不紧绷。这份呵护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闺蜜爱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能拍就能发。这罐面霜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售价64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砍到底，只要28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福利再翻倍，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28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50毫升，算下来单瓶只要144.5块，连关系的零头都不到。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囤。想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这罐面霜值得认真考虑。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愿这份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一直水水润润，自带光芒。回复保湿，快来宠爱自己。

0: 水润流光，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多朋友就问说，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春夏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春夏搭连衣裙，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搞定春夏防晒。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Hello， 朋友们，一份能让皮肤水水润润的呵护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体贴，尤其是最近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还有若隐若现的小干纹，这时候就是肌底在提醒你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所以呢，今天就和你聊聊这款经典保湿科颜氏第三代高保湿面霜。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保湿，先来感受一下这罐白胖子的魅力。这罐面霜从1951年诞生到现在火了70多年，全球销量超过7300万瓶，连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都在用它来对抗极寒的干燥，能火这么久凭的全是真本事。在第三代升级之后，它的配方可以说是王炸组合了。首先是精纯角鲨烷，浓度首次提升，采用十步生物发酵萃取技术，和我们的皮脂结构几乎一样，能快速渗透修护屏障，像给皮肤穿上第二层隐形皮脂膜。然后呢是南极冰川蛋白，这个成分是科颜氏的独家黑科技，能帮助肌肤抵御极端的干燥环境，让皮肤依然稳得住。再加上神经酰胺 Pro， 三管齐下，从基底把水润感焊死，72小时长效锁水。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一键下单。质地也是它圈粉无数的原因，很多人一听高保湿就怕厚重油腻，但是第三代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感，看起来很绵密，一抹就会化开，吸收后是清爽的哑光感，完全不黏腻。很多油皮的朋友反馈，只要控制好用量，用起来完全 OK。 使用的场景也特别的百搭，妆前薄涂一层底妆服贴不卡粉，熬夜之后厚敷当急救面膜，第二天脸软软嫩嫩，皮肤依然是水润不紧绷。这份呵护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闺蜜爱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能拍就能发。这罐面霜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售价64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砍到底，只要28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福利再翻倍，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28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50毫升，算下来单瓶只要144.5块，连关系的零头都不到。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放心囤。想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这罐面霜值得认真考虑。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手快的朋友还能赶上。愿这份经典的修护力陪你一直水水润润，自带光芒。回复保湿，快来冲

0: 觉得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0: 涂上它
1: 是它，
0: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

0: 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多朋友就问说，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春夏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

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春夏搭连衣裙，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搞定春夏防晒。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Hello， 朋友们，一份能让皮肤水水润润的呵护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体贴，尤其是最近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还有若隐若现的小干纹，这时候就是肌底在提醒你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所以呢，今天就和你聊聊这款经典保湿科颜氏第三代高保湿面霜。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保湿，先来感受一下这罐白胖子的魅力。这罐面霜从1951年诞生到现在火了70多年，全球销量超过7300万瓶，连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都在用它来对抗极寒的干燥，能火这么久凭的全是真本事。在第三代升级之后，它的配方可以说是王炸组合了。首先是精纯角鲨烷，浓度首次提升，采用10步生物发酵萃取技术，和我们的皮脂结构几乎一样，能快速渗透修护屏障，像给皮肤穿上第二层隐形皮脂膜。然后呢是南极冰川蛋白，这个成分是科颜氏的独家黑科技，能帮助肌肤抵御极端的干燥环境，让皮肤依然稳得住。再加上神经酰胺 Pro， 三管齐下，从肌底把水润感焊死，72小时长效锁水。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一键下单。质地也是它圈粉无数的原因，很多人一听高保湿就怕厚重油腻，但是第三代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感，看起来很绵密，一抹就会化开，吸收后是清爽的哑光感，完全不黏腻。很多油皮的朋友反馈，只要控制好用量，用起来完全 OK， 使用的场景也特别的百搭，妆前薄涂一层，底妆服贴不卡粉，熬夜之后厚敷当急救面膜，第二天脸软软嫩嫩，皮肤依然是水润不紧绷。这份呵护不管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闺蜜、爱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因为有话说，回复保湿，能拍就能发。这罐面霜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售价64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砍到底，只要28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福利再翻倍，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28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50毫升。

0: 90.0 My Radio，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多朋友就问说，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尤其在假期里，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很多户外测评博主实测之后都会感叹，轻薄的像第二层皮肤，但是功能一个也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春夏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假期出行防晒真的要贯穿全程，但是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在阻挡冷风的同时可以保持很好的透气性，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春夏搭连衣裙，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不知道怎么选的，闭眼冲黑色或者白色就没错。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假期出行，给自己、给孩子、给爱人都备上一件，天气再多变也不怕。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一件搞定春夏防晒。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